0: 只要拿到这个机密，就能成为广电人才。糟糕！
1: 利用民传广电所教你的，你就能战胜片场的一切难关。
0: 摄影技术、声音表现、专业设备、剪辑技巧、节目制作。代号：民传广电，任务完成。
2: 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 Yvonne 徐慧欣，你现在收听的是民传之声，民传广播电台 FM 88.5。

0: 这里有好多动物哦。
1: 你知道吗？这些都是台湾特有的保育动物的声音哦。
0: 好厉害哦，你怎么知道？
1: 因为我有在收听
2: 保育动物小教室。
3: 欢迎来到保育动物小教室。今天要介绍的保育动物是草鸮。草鸮是一种濒临绝种的台湾特有亚种，目前的数量只剩下300到500只。它们的头部外围有一圈黄白色的条纹，脸呈现出心形。有些人觉得这看起来像是一张猴子的脸，因此草鸮又被叫做猴面鹰。草鸮大部分分布在台湾的中南部，是台湾已知的猫头鹰里唯一一种栖息在浅山或是丘陵的。更特别的是，它们会筑巢在草生地或是农耕地上。草鸮一年可以繁殖两次，一次生4到6颗蛋，但它们的族群数量仍然维持在少数的原因。除了栖息地被破坏，被鸟网缠绕导致死亡之外，农民在农田使用毒鼠药，也会造成他们在捕食老鼠之后中毒死亡。近年来数量逐渐增加的游荡犬，也成为他们的威胁之一。除了农民之外，我们也应该要重视到这些问题，如此一来才能真正保护到快要消失的草鸮。以上内容由明传之声节目部蔡爱璇编辑，感谢您的收听，我们下次再会。

0: ATM 只有提款转账功能，不能解除分期付款或退款。如果接到客服人员线上要求操作 ATM 或网路银行，快点挂断电话，打165求证或检举哦。
1: 你还在等心中的那个人吗？请听疗愈女生邱子敬话痕。
2: 泪水很轻，像是失去了重力。
1: 更多好声音收录在365个天，名传之声与你相约在这里。

0: 现在是早上十点，认真上班工作的你，起来动一动手脚，舒展一下筋骨吧。
1: 哎，临床之声的直播要开始了，
2: 我也要看，我也要看。
1: 你看，你看，你真回答我问题了耶！
3: 嘿嘿嘿，我是列车长 Kevin， 充满惊奇奇幻般的旅程，现在开始。
1: 那我们赶快给他一个赞。
2: 想要参与直播，赶快打开 FB 搜寻粉丝专页名传之声 FM88.3， 你一定会喜欢。
4: 你的美丽是种陷阱的壳，
5: 不想只有羡慕的份吗？就让 FM88.3 走进你的心门，就是爱听名传之声 FM88.3， 你

今天要介绍的歌曲是洪佩瑜的踮起脚尖爱，歌曲收录在2011年发行的专辑 Super Idol 中，同时也是偶像剧我可能不会爱你的插曲。洪佩瑜轻柔的嗓音传达出暗恋时小心翼翼的心情，现在就让我们来听这首洪佩瑜的踮起脚尖爱。

0: 受访者出现在左前方20公尺处，记者准备，倒数3、2、1，走。
1: 你好，不好意思，请问可以采访你吗？
0: 你还好吧？
1: 跌倒而已，还好啦。可是我的独家跑了，
0: 一个受访者而已啦。而且你跌倒，其实也可以算是一种独家。
1: 哎，你好过分哦！我受伤了哎。
2: 哎，其实我刚刚在车上有拍到受访者跟别人一起离开，哎，这样也算独家吗？
1: 什么？传给我！
2: 有些新闻背后比爆出来的更好笑，
0: 有些幕后比真实新闻还好听。
1: 明天不发报，隔周五下午5点到6点，士林地区 FM88.3，网络搜寻名传之声。
2: 明天我们不发报，只聊我们在实习时碰到的各种趣事。

要介绍的是维里安的《海市会》，歌曲收录在2012年发行的《有人在等》专辑中，由维里安创作，同时也是台剧《我可能不会爱你》的片头曲，让大家再次回味剧中错综复杂的爱情。现在就让我们来听这首维里安的《海市会》。

0: 光临新生贩卖所，你所想要的在这都可以实现，但你必须给我一样物品作为交换，你愿意吗？人生路途上面对无数的选择，自我实现的过程同时也有着失去。三十而已带你回顾人生，首播时间每周二下午5点到6点，重播时间每周四下午2点到3点，每周五下午4点到5点，以及每周日的晚上8点到9点。一起聆听心声，重获心声。
1: 如果我们现在还在一起会是怎样，我们是不是还是深爱着对方。
2: 大家好，我是佩妮戴佩妮，您现在收听的是名传之声 FM88.3， 你一定会喜欢。

爱我一点，是你让我的生命越来越甜。世界不停在变。

0: 喂，你在听什么啊？
1: 我在听民传之声啊。
0: 民传之声？
1: 对啊，民传之声是民传大学所经营的广播电台，是一个多元化又年轻，而且是所有大学生所爱收听的广播电台哦。
0: 哇哦，听你这么一说，我好想立刻就去听哦。拜拜。
1: 民传广播电台，
0: 民传之声 FM88.3，
1: 你一定会喜欢。Never let you go。
2: 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 Austin 李建轩，你现在收听的是民传之声民传广播电台 FM88.3， 你一定会喜欢。

今天要介绍的是蔡淳佳的《陪我看日出》，收录于2004年的专辑《日出》中，翻唱自下川里美的《泪光闪闪》，同时也是电视剧《流星花园》的插曲。轻柔的旋律及歌声，温暖每个人的心。现在就让我们来听这首蔡淳佳的《陪我看》。

0: 哎，你在笑什么？
1: 哎，你不知道吗？现在的广播除了可以听之外，还可以看呢。名传之声 FM88.3 粉丝专页，好听又好看。
0: 脸书上搜寻，记得按个赞哦。
2: 我想听，
3: 我想听，
4: 我也想听。
5: 你们到底想要听什么呀？
6: 我们的小故事，从这一刻开始。
4: 我想听名传之声 FM88

0: 我在看名传之声啊。
1: 什么？广播电台也可以用看的哦？
0: 对啊，在名传之声粉丝专页可以看到现场 live 直播、最新的节目预告，还有你所不知道的幕后花絮哦。
1: 哇，那我要赶快按赞！
0: 快上脸书搜寻名传之声 FM 88.3，记得设成抢先看哦。
2: 春天已过，夏天正热，你们的秋冬怎么过？名传之声，名传广播电台 FM 88.3，由我们的秋冬陪你。

0: 下午一点咯，现在的你是否有点想睡呢？来杯咖啡，听听闽传之声，来提振一下你的精神吧。
1: You must remember this, a kiss is still a kiss.
2: 大家好，我是陈淑芳。每一位植物人的背后都有一段心酸的故事。当家人不幸倒下，面临一般人无法想象的经济和照顾的压力，创世正筹建花莲院及扩建嘉义院，邀请您一起用爱守护植物人的家庭。爱心专线02-28357700。
3: 假如你这个愿望完，你会爱我吗？
4: 大家好，我们是欧总。
5: 你现在收听的是
6: 闽传之声 FM88.3， 你一定会喜欢。

0: 好，我是陈婷妮。搭车出游、就业工作、聚餐庆生，我们认为理所当然的日常，对身心障碍朋友来说却有着重重阻碍。请支持一点基金会身心障碍者服务计划，力挺他们拥有选择的力量，勇敢踏出生活中的每一步。支持专线0800-025-885，0800-025-885，或上网搜寻伊甸身障服务。
1: 台客剧场，
2: 不是台客剧场林冠廷，你现在在收听的是名传之声 FM88.3，你一定会喜欢。
3: 今天要介绍的歌手是 Alexandros。

0: 在森林里徘徊，她很想像姐姐们一样和王子跳舞。突然，仙女出现了。
1: 打开这台收音机，你将会美梦成真。
0: 打开明传广播电台 FM88.3， 你将会实现你的愿望。
2: 我可以请你跳一支舞吗？
3: 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 Yvonne 徐慧欣，你现在收听的是明传之声明传广播电台 FM88。

不好意思，哥不好意思，只想让你记得。Oh my mind now rehear, Julia be like a diva。我们是巧遇的，巧是美丽的，就能好歹 treat her， 想把伤口愈。

0: 下午2点了，现在的紫外线是一天中最高的哦。爱美的妹妹们，出门要记得擦防晒用品哦。
1: 传大学广播电视学系成立于民国88年，其教育宗旨乃为了培养卓越广播电视人才，而其教育目标则包括了下列三大项目：第一，培养具有科技应用能力与创造研发能力的广电人才；
2: 第二，
1: 培养广播电视企划制作的专业人才；
2: 第三，
1: 培养具有国际视野的广电专业人才。还在等什么呢？民传广电欢迎。
3: 大家好，我是齐哥。

今天要介绍的是汪苏泷的《有点甜》，歌曲收录在2012年发行的专辑《万有引力》中。歌词描述了曾经受到感情创伤的男女之间的相遇，在还未走出上一段的感情，他们却闯进了彼此的心，新一段的恋情就此开始。现在就让我们来听这首汪苏泷的《有点甜》。

0: 所拨的电话忙线中。
1: 喂，
2: 你该不会又在听 FM88.3 了吧？我已经等你等一个小时了耶。
1: 哦，完了。
2: 你说 FM88.3 真的有比我重要吗？
1: 这是当然的啊，自从我听了 FM88.3 之后，我就情不自禁地爱上它，而且它可以在网络上收听得到哦。就算我们以后没有见面，还是可以在同一个频道上面，你说是不是很浪漫呢？名传之声 FM88.3， 你一定会喜欢，
2: 你一定会喜欢哟。

飞。今天要介绍的是张信哲的《爱如潮水》，歌曲收录在1993年所发行的第六张专辑《心事》，由李宗盛作词，歌词显现出男人的懦弱以及面对爱情的无力。现在就让我们来听这首张信哲的《爱如潮水》。

0: 山的线上直播耶。 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芭芭山。哎，大家看得到我吗？坐在收音机前的朋友们看不到我也没有关系哦，只要打开你的脸书，搜寻名传之声 FM88.3 就可以接收到我们的最新消息还有直播资讯哦。芭芭山想和你一起听名传之声 FM88.3， 你一定会喜欢。
1: 大家好，我是中广流行网的豆子，你现在收听的是名传之声名传广播电台 FM88.3。

0: 现在时刻下午3点整，轻松一下，名传之声陪你喝杯下午茶。
1: 一首歌的背后藏着多少没说出口的故事。现在就收听无乐不作乐，首播时间每周日中午12点到1点，重播时间每周二下午1点到2点，每周三晚上7点到8点，每周四晚上8点到9点，带你认识创作者最真实的一面。

今天要介绍的是杨乃文的《未接来电》，歌曲收录在2013年发行的专辑《Zero》，由张震岳作曲。歌词描述了对于未接来电所引起的猜疑和落寞，以及分开后的两人之间藕断丝连的情感。现在就让我们来听这首杨乃文的《未接来电》。

0: 家大家，我跟你们说，我昨天听到一个超好听的电台。
1: 哇哦，是哪一台啊？
0: 就是 FM88.3 名传之声呀。
2: 为什么好听呢？
3: 对嘛对嘛，你说说看呢、啊？
0: 因为有音乐，有教育，有文化，有生活。还有国际化的新闻播报呢！哇
2: 哦，那么厉害！那心动不如马上行动，我们现在

0: 你还在等心中的那个人吗？请听疗愈女生邱子敬画痕。
1: 泪水很轻，像是失去了重力。
0: 更多好声音收录在365个天，名传之声与你相约在这里。

今天要介绍的是王菲的《红豆》，歌曲收录在1998年发行的《畅游》专辑中。歌曲传达出离别时最真实的感受，入耳的歌词配上温柔的旋律，成为王菲最经典的代表作。现在就让我们来听这首王菲的《红豆》。

0: 好音乐都在民传之声 FM88.3， 你一定会喜欢。
1: 너무보고싶어

0: 最近是不是觉得人生有点无聊呢？那是因为你还没听民传之声民传广播电台 FM88.3， 你一定会喜欢哦。
1: 早八起不来，我们陪你崩溃。
2: 走路太孤单，我们陪你乱讲。
3: 午餐不知道要吃什么，这个真的帮不了你。
1: 最瞎的对话，
2: 最好笑的主持，
3: 最懂你心情的音乐，通通都在这里。这里是
4: 民传之声民传广播电台 FM88.3， 你一定会喜欢。
5: 不喜欢，那就罚你再听一次。

0: 大家好，我是理想混蛋基丁，您现在收听的是名传之声名传广播电台 FM88.3， 你一定会喜欢。人距离却不习惯告诉
1: 你我多需要你。那个人写的文章每次都非常客观，而且逻辑清晰，他一定是 INTP 吧？
2: 你怎么知道啊？
3: 我们去问问看就知道啦。
2: 可以请问你的 MBTI 是什么吗？
3: 哦，我是 INTP 啦。
2: 你猜对了耶。
1: 你的话是 ENTP 对吧？
2: 对耶，你到底是怎么猜到的啊？
3: 跟我一起去上课就知道啦。
2: 你上了什么课？
3: 就是 MBTI 小教室。
2: 欢迎来到 MBTI 小教室，今天要介绍的 MBTI 是 ENTJ。 ENTJ 很擅长在所处的环境中找到一个最有逻辑的方式处理事情，也会要求周遭的人和自己一起照着这个逻辑行事，并且用最有效率的方式达成。他们会在脑中无意识地建立一个资料库，来储存曾经碰过的事物和解决方法，让他们在面对决策的时候能够快速地找到正确的道路。ENTJ 也能够很敏感地察觉到外在事物的改变，在面对环境变化的时候可以临机应变，改变他们的计划，种种优势让他们成为非常适合担任领导的人选。虽然 ENTJ 有领导的特质和优势，但他们比较少关注到他人和自己的情感，即使自己的心理已经产生问题，也可能会为了完成工作而忽略，这可能会让他们被认为是急躁或是咄咄逼人，也可能让他们在领导时难以凝聚每个人的心灵。以上内容由名传之声节目部采选编辑，感谢您的收听，我们下次再会。

당신 향해 밤새운 내 기도가 마음에 닿기를

之声，搞笑、诡异、有趣，全都不在话下。名传之声 FM 88.3，你一定会喜欢。

今天要介绍的是张惠妹的《如果你也听说》，歌曲收录在2007年发行的专辑《Star》中，由周杰伦作曲。阿妹用她的歌声将曲中的悔恨与悲伤表现得淋漓尽致。现在就让我们来听这首张惠妹的《如果你也听说》。

0: 是来自宇宙的信号，正在尝试连接地球频道。
1: 人类行为记录，人类会因为一句话开心一整天，也会因为一个人失眠一整夜，真是难以理解，却有点可爱。欢迎收听 FM 晚星球频道，用外星人的视角解析你我的日常。每周五下午2点到3点首播，周日同一时间重播，还有周二晚上8点到9点，以及周四下午4点到5点。锁定 FM 晚星球频道，或许你会更了解自己一点。
2: 大家好，我是 BB 赵智碧 ，FM 88.3，你一定会喜欢。爱就成

今天要介绍的是林凡的《一个人生活》，歌曲收录在2000年的同名专辑中，歌词深刻描绘出放下一段感情后的坚强和勇敢，是一首经典的 KTV 疗伤情歌。现在就让我们来听这一首林凡的《一个人生活》。

0: 妹妹。
1: 加油加油加油加油！
2: 哎，王小姐，你跑这么快是要跑去哪里呀？
3: 去名传广电啊！在名传广电，你可以学到声音的表达、影像的制作，还有片场的合作，你想得到的通通都有哦。
2: 哇，这么厉害啊！我也要赶快去申请。
3: 想学传播，就来
4: 名传大学广播电视学系。

0: 大家好，我是黄浩，您现在收听的是 FM88.3， 你一定会喜欢。
1: 唉，你怎么了？
2: 我想要去环岛，但是不知道每个地方有什么好吃好玩的。
3: 哎，我跟你讲啦，分享给你一个节目，听完你就知道要怎么玩台湾了。
2: 什么节目？
4: 美食、
5: 景点、
6: 私人秘境，
3: 各种台湾好吃好玩的都在
7: 县市小教室。
3: 欢迎来到县市小教室，今天要介绍的是嘉义市。嘉义市位在台湾南部，正好在嘉南平原的中心地带，整个市区大部分是平地，只有东边是丘陵，地势从东到西慢慢变平。嘉义市位在热带和亚热带的交界，加上处在嘉南平原，所以那里的动植物种类非常多。嘉义市也是阿里山的起点，曾经因为林业的发展而很繁荣。由于发展历史悠久，市区内有不少古迹，这些都成为当地的观光资源。当地有名的特产是火鸡肉饭、方块酥和凤梨酥。文化方面，嘉义市在日治时期曾以绘画闻名，还有画都的美誉，像是陈澄波这样的艺术家都来自这里。近年来，国际管乐节和觉醒音乐季也变得非常受欢迎。另外，嘉义市还是台湾第一个全面电动化、低底盘化的市区公车城市。以上内容由民传之声节目部陈薇编辑，感谢您的收听，我们下次再会。Gonna lose control.

当你再次和我说起青春时的故事，我正在下着雨的无锡，祈祷着生活的权利。前一天早晨，我睁开眼，已是江南。他们说柔软的地方总会发生柔软的事。

0: 现在时刻是17点整，下午5点了，辛苦工作了一天，赶快回家休息吧。
1: 即将抵达1612星球，准备降落。
2: 收到。这里是宇宙聊天室，我们不只聊地球的故事，还探索未知的声音。每一则讯息都是来自星辰的回应。
0: 如果我们真的能和宇宙对话，你最想问什么？
2: 那就来宇宙聊天室，用声音来连接无限可能。首播时间每周四下午5点到6点，重播时间每周六下午5点到6点，隔周一晚上8点到9点，隔周二下午2点到3点。让我们在声波中相遇，在宇宙里对话。
3: 春天已过，夏天正热，你们的秋冬怎么过？名传之声，名传广播电台 FM88.3，由我们的秋冬陪你

0: 神灯啊，我想要听广播剧。
1: 神灯啊，我想要听新闻。
2: 神灯，我想点歌。
3: 神灯，
0: 神灯，
3: 神灯，
0: 神灯。
4: 哇！只要打开 FM88.3， 你想要听的都在民传之声，民传之声，民传广播电台 FM88.3， 你一定会喜欢哦。
5: 星星陪我看懂了迷惘和希望。
6: 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范范范玮琪。

0: 你现在所收听的是民传之声民传广播电台，你一定会喜欢。
1: 唉，你怎么了？
2: 我想要去环岛，但是不知道每个地方有什么好吃好玩的。
3: 哎，我跟你讲啦，分享给你一个节目，听完你就知道要怎么玩台湾了。
2: 什么节目？
4: 美食、景点、
5: 私人秘境，
3: 各种台湾好吃好玩的都在
6: 县市小教室。
3: 欢迎来到县市小教室，今天要介绍的县市是台北市。台北市位于台北盆地的中央，特殊的地理构造使热气难以排出，容易形成地形雨，加上东北季风带来的水汽，使台北的体感温度会比测量气温来得更低，是个夏热冬更冷的城市。作为台湾的首都，台北市毋庸置疑的是全台最繁华也最拥挤的城市。然而这个地狭人稠的城市可说是麻雀虽小五脏俱全，无论是民生还是观光都能一把抓。台北市有着层出不穷的观光地标，像是台北101、士林夜市等，也经常是各式大型展览的举办地，如动漫展、国际书展。台北捷运的存在也让人们可以在台北各处轻松往返，加上台北车站三铁共构的便利性，更促进了观光发展。以上内容由民传之声节目部杨欣妮编辑，感谢您的收听，我们下次再会。

不想只有羡慕的份吗？就让 FM88.3 走进你的心门，就是爱听名传之声 FM88.3， 你

要介绍的是潘玮柏和弦子的《不得不爱》，歌曲收录在2005年发行的专辑《高手》。浪漫的歌词让人仿佛谈了一场甜蜜的恋爱。现在就让我们来听这首潘玮柏和弦子的《不得不爱》。

0: 八点来咯，让身体放松一下吧。
1: 哎呀，我的手机啊！
2: 你掉的是金斧头还是银斧头呢？
1: 哦，都不是啦，我掉的是我的手机啦。
2: 嗯，你很诚实，那我把它还给你。嗯，你手机在听什么啊？
3: 哦，我在收听名传广播电台啊，你一定会很喜欢。线上广播 FM88.3 就可以直接收听，内容丰富多元。那如果想知道电台大小事，可以上脸书 IG 搜寻 FM88.3 粉丝专页，了解更多内容哦。
2: 好，那我马上去收听。
4: 你还在等心中的那个人吗？请听疗愈女生邱子敬画痕。
5: 泪水很轻，像是失去了重力。
4: 更多好声音收录在365个天，名传之声与你相约在这里。

0: 啊，你是上什么啊？
1: 我考上明传大学广播电视学系了。
0: 啊，你讲啥？我一系不？
1: 还有阿妈，在明传广电想学什么就学什么，搭配上专业的器材以及许多实作的机会，这样离我的梦想就越来越近了。到时候你想吃什么，我都买给你。
0: 哎呀，乖孙啊，好啊！
2: 明传广电，你最好的选择。

0: I say something crazy? Will you marry me?
1: Can I say something even crazier? Yes!
2: Nine
3: 受访者出现在左前方20公尺处，记者准备，倒数3、2、1，走。
4: 你好，不好意思，请问可以采访你吗？
3: 你还好吧？
4: 跌倒而已，还好啦。可是我的独家跑了。
3: 一个受访者而已啦，而且你跌倒其实也可以算是一种独家。
4: 你好过分哦，我受伤了耶。
5: 其实我刚刚在车上有拍到受访者跟别人一起离开耶，这样也算独家吗？
4: 什么？传给我。
5: 有些新闻背后比爆出来的更好笑，
3: 有些幕后比真实新闻还好听。
4: 明天不发报，隔周五下午5点到6点，士林地区 FM88.3 网络搜寻名传之声。
5: 明天我们不发报，只聊我们在实习时碰到的各种趣事。

好，我是夏雨桐。您现在所收听的是名传之声名传广播电台 FM88.3， 你一定会喜欢，因为超好听超好听超好听的。

0: 之声的直播要开始了，
1: 我也要看，我也要看。
0: 你看，你看，地震回答我问题了耶！
2: 嘿嘿嘿，我是列车长 Kevin， 充满惊奇奇幻般的旅程现在开始。
0: 那我们赶快给他一个赞。
1: 想要参与直播，赶快打开 FB， 搜寻粉丝专页名传之声 FM 88.3，你一定会喜欢。
3: 春天已过，夏天正热，你们的秋冬怎么过？名传之声，名传广播电台 FM 88.3，有我们的秋冬陪你

0: 大家好，我是陈淑芳。每一位植物人的背后都有一段辛酸的故事。当家人不幸倒下，面临一般人无法想象的经济和照顾的压力，创世正筹建花莲院及扩建嘉义院，邀请您一起用爱守护植物人的家庭。爱心专线02-2835-7700。
1: 现在的你还一个人吗？
2: 还记得属于你们的那段美好时光吗？
3: 和你牵手走过的那条大街，所有
4: FM88.3 名传之声，陪你走过回忆的每一刻。
3: 已永远空缺，
5: 名传金曲。
6: 今天要介绍的歌手是 Earth, Wind and Fire。

0: 辛苦忙碌的一天，洗个澡，放松心情，听些好听的音乐。民传之声提醒您，已经是晚上10点咯。
1: 大家好，我是陈婷妮。搭车出游、就业工作、聚餐庆生，我们认为理所当然的日常，对身心障碍朋友来说却有着重重阻碍。请支持一电基金会身心障碍者服务计划，力挺他们拥有选择的力量，勇敢踏出生活中的每一步。支持专线0800-025-885 0800-025-885，或上网搜寻一电身障服务。
2: 我想听，
3: 我想听，
4: 我也想听。
5: 你们到底想要听什么呀？
6: 我们的小故事从这一刻开始，天天都能写下热血日志。
4: 我想听民传之声 FM88.3， 你一定会喜欢。
7: 民传金曲，
2: 今天要介绍的歌手是。Dimmy

0: 日的天气同款，袂歹。你捌掠过河流无？
1: 无呢。
0: 行，哥哥带你来掠河流。

0: 你现在在听什么啊？
1: 我在听名传之声啊，你没听过吗？他们超级厉害耶！这是一个由学生组成的电台，并且每个人都受过专业的考核，所以名传之声的节目都超好听的啦。当然，每天都要听
2: 名传之声，名传广播电台 FM88.3， 你一定会喜欢。
3: 你还在等心中的那个人吗？请听疗愈女生邱子敬画痕。
4: 泪水很轻，像是失去了重力。
3: 更多好声音收录在365个天名传之声，与你相约在这里。

今天要介绍的是林隆璇跟李圣杰合唱的《你那么爱他》，收录在2006年发行的专辑《关于你的歌》中。歌曲诉说着错过爱情时的懊悔，也是李圣杰的代表歌曲。现在就让我们来听这首李圣杰和林隆璇

0: do we go? Nobody knows.
1: 这里是来自宇宙的信号，正在尝试连接地球频道。
2: 人类行为记录，人类会因为一句话开心一整天，也会因为一个人失眠一整夜，真是难以理解，却有点可爱。欢迎收听 FM 晚星球频道，用外星人的视角解析你我的日常。每周五下午2点到3点首播，周日同一时间重播，还有周二晚上8点到9点，以及周四下午4点到5点。锁定 FM 晚星球频道，或许你会更了解自己一点。

0: 这些都是台湾特有的保育动物的声音哦。
1: 好厉害哦，你怎么知道？
0: 因为我有在收听
2: 保育动物小教室。
3: 欢迎来到保育动物小教室，今天要介绍的保育动物是石蟹獴。石蟹獴也叫棕梭猫，是獴科的一种动物，分布在喜马拉雅山东段、中国大陆长江以南、中南半岛以及台湾。它们喜欢住在溪流、水田附近，游泳和潜水超厉害，是很重要的指标物种。在印度，它们受濒危野生动植物种国际贸易公约保护；而在台湾，它们曾被列为珍贵稀有野生动物，2019年起改为其他应予保育的野生动物。石蟹獴的毛色通常是灰色，脸部和脖子两侧有白色条纹。虽然它们爱吃螃蟹，但鱼、蜗牛、青蛙、老鼠、鸟类、爬行动物和昆虫也都是它们的食物。它们是日行性动物，喜欢成群活动，脚趾间有半蹼，不但会游泳，还会潜水。一般生活在靠近水边或湿地的地方，也常见于靠海的丘陵地带。以上内容由名传之声节目部江雅文编辑，感谢您的收听，我们下次再会。

0: change the world。
1: 凌晨十二点，新的二十四个小时，请好好利用，好好把握。
2: 我跟你们说，我昨天听到一个超好听的电台。哇哦，
3: 是哪一台啊？
2: 就是 FM88.3 名传之声呀。
4: 为什么好听呢？
5: 对嘛对嘛，你说说看呢、啊、
2: 因为有音乐，有教育，有文化，有生活，还有国际化的新闻播报呢。哇
6: 哦，那么厉害。那心动不如马上行动，我们现在

0: 我在看明传之声啊。
1: 什么？广播电台也可以用看的哦？
0: 对啊，在明传之声粉丝专页可以看到现场 live 直播、最新的节目预告，还有你所不知道的幕后花絮哦。
1: 哇，那我要赶快按赞！
0: 快上脸书搜寻明传之声 FM88.3，记得设成抢先看哦。

0: 将抵达1612星球，准备降落。
1: 收到。这里是宇宙聊天室，我们不只聊地球的故事，还探索未知的声音。每一则讯息都是来自星辰的回应。
2: 如果我们真的能和宇宙对话，你最想问什么？
1: 那就来宇宙聊天室，用声音来连接无限可能。首播时间每周四下午5点到6点，重播时间每周六下午5点到6点，隔周一晚上8点到9点，隔周二下午2点到3点。让我们在声波中相遇，在宇宙里对话。
3: 春天已过，夏天正热，你们的秋冬怎么过？民传之声，民传广播电台 FM88.3， 有我们的秋冬陪你

0: 凌晨两点，夜深喽，还睡不着吗？让明传之声陪你到天亮。
1: 辛德瑞拉在森林里徘徊，她很想像姐姐们一样和王子跳舞。突然，仙女出现了。
2: 打开这台收音机，你将会美梦成真。
1: 打开明传广播电台 FM88.3， 你将会实现你的愿望。
3: 我可以请你跳一支舞吗？
4: 我想听，
5: 我想听，
6: 我也想听。
7: 你们到底想要听什么呀？
8: 我们的小故事从这一刻开始，天天都能写下热血日志。
6: 我想听明传之声 FM88.3， 你一定会喜欢。
9: 明传金曲。
10: 今天要介绍的歌手是郑兴。

0: 大家好，我是林心如。火灾让人胆战心惊，安养院住着无法行动的植物人更是难以逃生。创世基金会全台有17所植物人安养院，将全面提升消防安全，邀请大家和我一起成为植物人的守护者，强化安养院防火设施修缮。
1: 爱心专线02-2835-7700，分机114修缮小组。
2: 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 Yvonne 徐慧欣，你现在收听的是民传之声民传广播电台 FM 88.3。

0: 最近是不是觉得人生有点无聊呢？那是因为你还没听名传之声名传广播电台 FM88.3， 你一定会喜欢哦。
1: 早八起不来，我们陪你崩溃。
2: 走路太孤单，我们陪你乱讲。
3: 午餐不知道要吃什么，这个真的帮不了你。
1: 最瞎的对话，
2: 最好笑的主持，
3: 最懂你心情的音乐，通通都在这里。这里是
0: 名传之声名传广播电台 FM88.3， 你一定会喜欢。
4: 不喜欢，那就罚你再听一次。
5: 你还在等心中的那个人吗？请听疗愈女生邱子敬画痕。
6: 泪水很轻，像是失去了重力。
5: 更多好声音收录在365个天名传之声，与你相约在这里。如果我

0: 现在时刻凌晨3点整，你还没睡吗？鸣蝉之声伴你入眠。
1: 下午1点了，刚吃完午餐的你是正要忙着下午的计划，还是想找一个咖啡厅悄悄的度过周末的下午呢？我是 DJ Panda，一个在台湾留学的香港人，在台北的午后阳光下，我很常会想到我在香港的秘密基地，那里可以吹着海风，看着海景。每一周我都会在这里记录我的留学日记，我想要把这一周发生的事情跟你们说，关于那些文化的差异，关于成长的微酸。那么这个1小时就是属于我们的交换日记咯。觉得有点累的，我帮你打打气加加油啊，精神点啊，醒啦。首播每周六1点到2点，重播每周一5点到6点，每周三2点到3点，每周五8点到9点，感觉来了都会陪你度过一个愉快的1小时。
2: 你的美丽是种陷阱的壳，
3: 不想只有羡慕的份吗？就让 FM88.3 走进你的心门，就是爱听鸣蝉之声 FM88.3， 你

今天要介绍的是陈芳宇的《爱你》，歌曲收录在2012年发行的专辑《Keep》里中。这首歌是偶像剧《翻糖花园》的片尾曲，同时也是陈芳宇成功打开知名度的歌曲。利用歌词唱出爱情当中两人世界的美好，让听众仿佛陷入甜蜜的爱情当中。现在就让我们来听这首陈芳宇的《爱你》。

0: 大家好，我是陈婷妮。搭车出游、就业工作、聚餐庆生，我们认为理所当然的日常，对身心障碍朋友来说却有着重重阻碍。请支持伊甸基金会身心障碍者服务计划，力挺他们拥有选择的力量，勇敢踏出生活中的每一步。支持专线0800-025-885，0800-025-885，或上网搜寻伊甸身障服务。我想听，
1: 我想听，
2: 我也想听。
3: 你们到底想要听什么呀？
4: 我们的小故事从这一刻开始，天天都能写下热血日志。
2: 我想听民传之声 FM88.3， 你一定会喜欢。
5: 爆米花
6: get， 可乐
5: get， and action。
6: 谢谢你出现在我的青春里。
7: 那些年错过的大雨，
5: 对，我就是大笨蛋，大笨蛋才会听你这么久。
8: 当阳光再次
5: 留下来，或我跟你走，或我们一起听。
9: 原来我们都变了，
6: 我要的你给不起，只有他可以。
5: 句句经典，
6: 集集精彩。
5: 名传之声
6: FM88.3，
5: 你一定会喜欢。看，收工。Yeah!

0: 在是早上六点整。
1: 哇，是八八山的线上直播耶 ！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八八山。哎，大家看得到我吗？坐在收音机前的朋友们看不到我也没有关系哦，只要打开你的脸书，搜寻名传之声 FM 88.3，就可以接收到我们的最新消息，还有直播资讯哦。八八山想和你一起听名传之声 FM 88.3，你一定会喜欢。
2: 你好，我是李圣杰，您现在收听的是名传之声名传广播电台。

0: 所拨的电话忙线中。
1: 喂，
2: 你该不会又在听 FM88.3 了吧？我已经等你等一个小时了耶。
1: 哦，完了。
2: 你说 FM88.3 真的有比我重要吗？
1: 这是当然的啊，自从我听了 FM88.3 之后，我就情不自禁地爱上它，而且它可以在网络上收听得到哦。就算我们以后没有见面，还是可以在同一个频道上面，你说是不是很浪漫呢？名传之声 FM88.3 你一定会喜欢，
2: 你一定会喜欢哟。

0: 传大学广播电视学系成立于1988年，其教育宗旨乃为了培养卓越广播电视人才，而其教育目标则包括了下列三大项目：
1: 第一，
0: 培养具有科技应用能力与创造研发能力的广电人才；
1: 第二，
0: 培养广播电视企划制作的专业人才；
1: 第三，
0: 培养具有国际视野的广电专业人才。还在等什么呢？民传广欢迎您。
2: 就爱听民传之声 FM88.3， 你一定会喜欢。我们是
3: 300,000年老虎节。
4: 民传金曲，
5: 今天要介绍的歌手是扎尼。

0: 现在时间早上7点，该准备上班上课喽，不要再赖床了。
1: 不要分开
2: 啊！你在干嘛？怎么哭成这样？
1: 我在听很多广播剧了，有好多的故事都在这里可以听得见，像刚刚的故事就让人听得好感动啊。
2: 真的吗？那我也来听听看。
3: 怎么会这样？你要表演哪一张？
2: 名传之声小耳朵广播剧团邀请您和我们一起聆听青春的故事。
4: 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 Yvonne 徐慧欣。你现在收听的是名传之声名传广播电台 FM 88.3。

谁在星期三的晚上故作潇洒，可惜都是我，只有这些词无法阻止他夺走你的心。

0: 去妹妹。
1: 加油加油加油加油。哎，王小姐，你跑这么快是要跑去哪里呀？
2: 去名传广电啊。在名传广电，你可以学到声音的表达、影像的制作，还有片场的合作，你想得到的通通都有哦。
1: 哇，这么厉害啊，我也要赶快去申请。
2: 想学传播就来
3: 名传大学广播电视学系。
4: 你还在等心中的那个人吗？请听疗愈女生邱子敬画痕。
5: 泪水很轻，像是失去了重力。
4: 更多好声音收录在365个天，名传之声与你相约在这里。
5: 如果我

的背后，藏着多少没说出口的故事。现在就收听无乐不作乐，首播时间每周日中午12点到1点，重播时间每周二下午1点到2点，每周三晚上7点到8点，每周四晚上8点到9点，带你认识创作者最真实的一面。

0: 上八点咯，再怎么急急忙忙也要记得吃早餐哦。
1: 很久很久以前，有一只可怕的恶龙，每天晚上它都会在森林里面怒吼。人们很好奇，究竟它在喊叫着些什么呢？于是就提心吊胆的来偷听。啊！我的收音机